管理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三的新月之旅。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特别的音乐旋律旅程，从熟悉的民族音乐里找一找藏在五声韵律里的烟火气，也听一听那些跨越山海的音符是怎样把故乡的故事唱给我们听的。首先请欣赏笛子演奏曲《牧羊曲》。

崔船友，我们又来到了新月养生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调理气血养生茶，桂圆红枣枸杞茶。桂圆干5到6克，红枣3到4克，去核，枸杞子5克。这款养心茶，我们能温和的滋养心脾肝肾，改善面色肌黄、失眠健忘。而枸杞是滋补肝肾明目。桑菊枸杞茶，桑菊干10克，枸杞汁10克。桑菊枸杞两者合用，重在滋补肝肾滋阴血，适合经常熬夜、用眼过度、头发早白、阴虚血亏者。党参红枣茶，党参10克，红枣5到6克，去核，两者结合能养血安神。此茶适合脾胃虚弱、中气不足导致的气血亏虚。事物简洁化茶，熟地黄10克，当归7克，白术7克，川芎5克，川芎5克。此款茶是全方位补血而不滞血，活血而不伤血，建议在医师指导下根据体质调整用量，经期慎用。山红汤茶，红枣7到8克，去核，枸杞子15克，小红豆20克，提前浸泡。这款茶是广为流传的补血茶方，三者合用，健脾养血，改善血虚引起的头昏眼花。西洋参桂圆茶，西洋参3到5克，

桂圆干四到五颗。此茶气阴双补，适合气阴两虚，虚火上炎，表现为乏力、口干、心律失眠者。玫瑰洛神茶，干玫瑰五到六朵，洛神花两到三朵，冰糖或蜜蜂适量。此茶通过疏肝理气来促进气血运行，适合情绪不畅、面色晦暗的女性。黄芪红枣麦冬茶，黄芪十克，红枣三到四克去核，麦冬五克。此茶适合补气血又容易干燥上火的人群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心悦养生就到这里，我们继续欣赏歌曲。